个地方其实是我和惠玉拍《还是老的辣》的其中一个主景。这里其实是靠近 Maxwell Road， 左边这边是 Ang Chiang Hill， 然后右边这边是 Club Street。这个主景我跟惠玉有很多很多的戏。

0: 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义，是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1: 太了，
0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